我们现在要做的是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，